0: 哎，我今天能再发。
1: 好嘞。
0: 有点贵了，啥别墅比亚迪那种。
1: 等会儿。
0: 对，本来是。
1: 258。
0: 4 has a rose clear. I can about.